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而你呢，也拥有了我，我还求什么呢？唉，爱人，这一刻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我独自入睡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这个我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，在节目的开始，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。

三年在江山北市活得最好的就是我了，因为月亮来接待伊的时，伊也真美丽，又够古锥，所以我也自然的叫出来来去死啦。马哥，天星嘛知影，伊嘛知影，杨是比上来好的。大概，想起来欢喜的啦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直播冲阵节目。差不多六点过的时阵啊，一安的同事吼来上班啊，讲哦，伊在树林迄带遐吼，好喺大雨吼，在攻击。啊，来到咱网家家吼，哎，衫拢澹起来啦。啊，虽然讲有穿雨衣呢，但是咧风，伊讲哦，风雨足大。伊安就在讲，咱家无啊，咱家无啊。那一下伊安要下班了，六点半吼，差不多六点十几分啊，雨就来啊啦。伊安就在笑，哦，你骑奥多拜哦，比个雨搁较紧。听众朋友啊，今仔日下晡吼，咱啊。同款哦，是这种的天气的心态哦。气象师傅讲哈，未来一礼拜啊，受到低气压哈，低压带啊，个西南风的影响呢，南部落雨的机会较悬，其他所在中昼过了啊嘛容易落雨，而且是啊雷阵雨。啊，听众朋友，你有感觉无？下早吼，那凉凉啊，凉凉哈。伊安尼听讲哦，敲电话台，伊安讲，伊今仔那会寒，日秋啊啦吼。他就昨伊安嘛是感觉，日头那呢，无遮尔炎的，跟那是较温柔啊哦吼。虽然讲哦有迄个光度，但是无迄个热度，有光度啊，应该讲有亮度，没有热度啦哈。秋天到啊，秋天啊啦啊，所以呢，你若透早出门吼。

建议啊，你就是哦，薄薄的外套，小块穿一个，每每啊，第哦，季节第转化啊，转变的时阵吼，咱的身躯都较歹适应，当然都是会较容易哦，来安尼不舒服啦，吼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南部地区啊，啊，搁有哦，桃园以北吼。在中道过了后，拢比较较容易啊，落西北雨吼。到一个礼拜，规礼拜拢安尼哦。虽然讲今仔日跟他拜礼，依然拢那感觉讲一礼拜很难熬诶，唔知是安怎，可能是哦拜一张哦就足无用诶啦。所以感觉一礼拜哦好累啊，拄啊开始就伫遐，就伫讲好累啊吼。啊，咱台湾东边这边哦有诶。啊，大低压带哈，所以呢，哦，低气压容易形成啊，那个风台哦，有两个热带性的系统在震动啊，啊，其中哦，我近日本那边啊，那个风台叫做苍红啊，哈，持续挖过来啊，今哪里呢？进入到日本啊，啊，看远的，啊，佮有一个皮鹭。风台，这皮鹭伊安敢那有听过呢？皮鹭吼，咱台湾有个旧名黑面皮鹭，全世界吼皮鹭诶种类介侪，冇白面皮鹭，冇黑面皮鹭哦。啊，种类真侪，啊，这个风台叫做皮鹭啊，这毋知都是国台好名诶啦啊。因为这个皮鹭这个风台吼，伊啊风伊诶这个行诶路线哈，较偏东北哦。啊，对咱台湾无影响啦。啊，佮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，本来讲伊会变作风台，但是敢若今仔日下早吼转弱哦，变作是一般的低气压，啊，是毋是会讲佮挖起来，那就无一定，但是。目前对咱无影响啦，吼！啊，气象署讲吼，南部哈爱注意啦，吼！哎，接接的落雨，未来一礼拜咱台湾哦气象哦，拢是伫西南风、西南风的环境啊，比较容易落西北雨。几礼拜哈，几礼拜拢容易落西北雨。接下来来安排歌曲选播的歌是听众朋友张大伊安讲有迄新歌哈，想要听新歌，伊安有吹到啊，咱来安排丽蓉唱的早暝的雨，以及无林，这个叫做林秀奇的款，所唱的中红。

这首歌就是重逢重逢，这是啊林秀奇哦，这应该是歌坛的新人林秀奇啊，在2026年都是今年哦所出的新歌啊啊啊！这首歌哦，讲得诶，这三立八点档啊哦，霸迷人心。哦、啊，个有啊，戏说台湾啊，拢、哦、有片头嘛，片尾，哇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个足搞的哦，嗯，诶，当地吼，即、哦、八点档吼，无同的，可能是拢是三 D 的款吼、哦，八点档啊，做片头啊，片尾哦，嘿，足搞的，诶，这首歌哈，诶嘛袂歹听啦，啊，这是因为吼，伊安尼听拢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这是林秀奇啊，都只顶面那是渣迷的好戏。丽蓉、丽蓉，哎，这拢是歌坛的新人，啊，拢足够唱歌。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补充站》节目。但是讲到唱歌吼，都唔当找伊安。伊安会当听歌，但是不当唱歌，无时间学哈。迄、啊、一首歌若要学讲吼，足顺的吼，唱一百摆嘛爱学啦哈。啊唱歌不是干啊！你个有个天分哦，讲安尼体内就会样唱啊，啊唱歌有感情，唱歌会抓到迄个 tempo。啊，你那是讲来对人个卡拉 OK 啦吼，哎、哦，抓袂到你紧张，愈紧张唱咧就愈歹，好、哦、的，诶、落拍子，好、哦、的对袂到哦。所以唱歌爱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啦。就干那哈，伊安静静有去学过夹头门，啊伊安啊问个老师，为什么我教呢拢这歹，拢会气夹？气夹，真正气夹哦！迄电动诶，迄撸诶，迄吼，迄撸落去啊，气一夹，有够歹势都唔敢讲。所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过大型诶，迄首歌伊安尼拢会偷笑，乌人啊，剃头毛啊，人剃一个气夹啊啊！所以吼、哦，那个后来呢，就规拢剃伊吼光头，剃光头，这嘛是。爱有技术咧，唔是讲诶，这个一款咧剃光头，剃的诶，卡刀电动卡刀剃开头会当用哦。你那是技术无好，嘛是感官的气夹啊，迄光头嘛会气呀，哈。啊，嗯，这个讲个对哈，卖讲真，咱来讲哦，诶，这个你那是去吼，去咱那个咱去一安定定去的迄个所在吼。即譬如吼、哦，伊安常常去迄个咱台湾迄个所在叫啥物货啊？诶，即卖一时奈想袂起来吼、哦。咱哦，就是咱这新店过来乌来啊，去乌来啊，啊去乌来老街吼、哦，有两打啊，伫卖迄个马糕、香肠，卖迄行烟肠诶，吼、哦，卖行烟肠，有人讲行烟钱呐，吼，啊咱我拢讲行烟肠吼。行香肠的迄打啦，吼，迄种白足长的哦，生意足好的哦，吼。啊，因咧有咧写吼，写讲马告香肠。马告是啥物？马告吼，你打喺头家问啊，伊就提互你看，吼，乌乌一粒一白白的，诶，看起来真正有型啊，胡椒吼，迄规粒的胡椒粒啊。但是啊，这马告吼，这是咱台湾原生种的，这个香料哦，吼。香料的植物，这是咱台湾原生的原生种诶香料植物啊，啊，甲胡椒佫无共。

过去吼，原住民朋友啊，因咧生活所在就差不多在即个所在啊，所以呢，因出去吼、哦，啊，看到这因应该是要先饲，会食的哦吼，佮袂吼中毒啊。啊，小可咸咸，啊有姜的味，啊佮有柠檬的香味。啊，后来呢，即、這个马膏吼，都啊摕来做调味料，啊，都做烹料啊。马膏，伊个本身就是一丛诶植物啦，吼，一丛细丛那草啊，吼，有较悬一点嘛。啊，伊吼伊个结果，吼，啊，就一粒一粒诶，啊，一粒一粒诶，哦，吼。啊，即、這个马膏吼，即一粒一粒你来带，吼，还一粒一粒你来拍打，吼，本来是青色的绿色啊，细细粒吧，诶，经济啊，啊，再拍打吼，伊就变乌色的。哦，是的，哦，啊，原住民朋友呢，因吼，以前讲哦，这个盐嘛，吼，出要买盐，要得到盐，哦，啊，不容易，但是食物要好有香味，吼，要好伊食起来呢，食会落腹，所以因提这马膏，吼，提这来这个生，吼，来做调味料，来生肉。这个马膏吼、要来煮菜吼、必须要讲啊得泡破，也喷开盖出来吼、用来煮汤，用来洗物件，作为调味料吼，拢、会用的，拢会用的啦哦。啊，这咱台湾的原住民朋友呢，这马膏不只干那摕来做料理哟、因为这个拜拜啦吼、是得祈这个就是祈福哈。在做什么的仪式的时阵呢，伊嘛会提马膏，提来吼做因的这个，譬如讲，咱的这个咱的平地的朋友吼，会提牧草，会提这个牧草，吼，啊，搁有什么草啊？啊，金啊树，吼，榕树叶，吼，迄来做这个。在做仪式啊，在拜拜的时阵啊，吼，会用得到吼。咱咧五月节啊，吼，都有遐牧草啊，啊，搁有葱薄啊。原住民朋友呢，因会提马膏吼，规丛的啦，哦，啊，遐切一扎啊，吼，啊来做因的这个仪式吼，爱用的物件吼。啊，马膏啊，一个叫做啊珊瑚礁。山鸡椒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吼、哦，咱一般吼、哦、去外口买回来，迄种胡椒味无啥相共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咱台湾的原生种的植物咯，吼、哦，生产在咱台湾的这个山区内底啦，吼、哦，像阿里山呐、啊、华莲的山区啦、乌来啦，吼、哦、啊、宜兰啊，迄、那个遐嘛拢有山的所在，哦，这原生种的啊，有山伊都会家己生出来，吼、哦。这嘛算是野生的植物啦，啊，啊，这个因为呢，伊个外形哦就真亲像吼，这个胡椒粒啊，吼，啊，这个虽然叫伊山胡椒，啊马讲吼，我讲大讲是山林里的黑珍珠，山来的黑珍珠，啊，伊个旁开哦，你临江你若有机会啊，你个较详细来品一下。有雷蒙的香味，有雷蒙有诶，就是柑橘的迄个清香，爱买香。但是吼，伊加辣椒啊，爱加着花椒，吼，加胡椒，吼，诶，香佫无同款，啊，无同款，袂真香啦。迄花椒吼，会麻，啊，伊按无介意呀，哦，啊那些马膏袂麻，伊就小块香香。啊，这原住民吼、哦，像像诶泰雅族啊、布农族啦、啊、泰鲁格族啊，拢有得用啊。啊，这有因诶原住民朋友吼、哦，嘛，把这马膏摕来吼、哦，做药啊，做药啊啦吼，讲、哦、诶，这个巴肚疼会当用马膏诶药啊、灰吼、哦，啊，搁有这果实吼、荆棘。拢会因咧食马膏的花工会来摕来泡茶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经济啊，果实啊，吼、哦，果实呢，哦，灰就直接的经济啊，灰下料的为经济啊，哦，啊，这一旦哦讲摕来洗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做调味料，吼、哦，来炖来这个煮汤啦，吼、哦，啊是咧炊物件啦，吼、哦，啊是哎。有人搁在坑个甜点来滴，哦，表示讲呢，

有迄个香气，啊，袂真真香哦，袂真诶，即、這个哦，互你袂接受诶啦哦。啊，即、這个马膏吼，即、要料理呢，就是讲啊，你要关火进前啊，五分钟久才会放入去倒啊，哦，免伤早放入去啊。啊，炒菜嘛会当用，甲盐吼倒丁啊，哦，即、這个小拌一下，对，因为但是爱记爱来。好、哦，爱大姨来拍破味，较早会出来啊！啊，这马膏为什么会当做药啊？因为伊内底有啊，柠檬烯、多酚、生物碱，会当抗氧化、抗发炎、促进血液循环，好、哦，阿哥会当帮助消化啊！哎，但是呢，唔通超过哦，一天唔通超过五公克啊！啊，因为呢，伊这。伊即较有刺激性，啊，较有刺激性，胃肠较敏感的人啦，哦，有性嘅福建人就较爱食，哦，啊，这个买会到啦，你爱去山迄个观光景点，哦，你拢买会到，一粒细粒的，哦，乌乌的，哦，那亲像哦，这种诶，迄个胡椒粒啊，哦，迄都是啊，珊瑚礁马膏。

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。

黄芪、淡山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。专利的红景天脆醋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脆醋、红咖粉脆醋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脆醋。给门讲诶，给门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。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。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。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，感谢您八八节回馈，为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。到到的满3600块，满3600块，咱就打八折，就是中介打八折啦。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，打八折。但是咱的油、粗甘油、甲葵花油无包括，叶黄素嘛无包括，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，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。搁有咱脆食物啊，像就咱的水梨糕啊、芝麻合枣糕啊、喉糖、元气糖，即马无包括得哦，3600块打八折。这项目内底，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，一罐是990块；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；舒钙980块；大豆卵磷脂980块；B 群一罐480块；益生菌一盒880块。因为啊，即马得做八折回馈，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。没有哦，没有三盒2500块，到底用3600块怕被减。三合一的胶囊，纳豆、红景天、三黄，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罐1500块。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怕被减。啊，咱的油、脆食物啊，以及啊叶黄素。无包括在内底，比如讲咱益生菌买五罐，平均一罐甲704块，704块，原价是880块啦，704块就省100几块啊，五罐省搁较济。咱若长期有在吃，长期有在吃，即卖呢到店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咱今天活动哦，明仔是5月12号，8月12号，明仔8月12号，新历的8月12号，拜三，明仔就结束啊，明仔结束啊。啊，听众朋友知影吼，伊安喏，那是有接到电话，拢会人讲，我直接拍八折啊，直接打八折，参像啊，咱的葡萄糖胺啊，上好算啦，2罐3600块，都多好，拍八折2880块，伊安拢记起来，哦，2880块，安尼现省720块。720块的款哈啊，所以呢，听众朋友把握给那里明仔，咱呢这个八八节活动就结束了。后一摆要回馈，哎，唔知爱等当时伊阿妈唔知影啦哈。咱头家呢，咱公司呢，就是吼有一点啊利润，咱都有回馈。23072855，23072855的电话，请利用，感谢你。

0: 张龙龙请为官，熊美丽。
1: 咱来讲有一名太太吼，啊，伊呢，一个吼，都是吼，嘛介欠啦吼，啊，迄个伊个一个菜龟吼，菜龟哦吼，无煮完啊，剩一半，所以迄半条的菜龟呢，啊伊吼，就带伊，搁带伊用个保鲜膜包诶，搁带放个冰箱内底吼，啊当伊要来煮吼，要来煮咧，放个冰箱诶。这个菜龟啊，吼，这半条菜龟呢，又看到啊，讲个地头遐有乌乌啦，吼，哎，就大概地头乌乌迄个所在才切掉，皮烤烤就下来煮啊，哈，哎，伊讲呢，煮好啊，伊在食吼，是有感觉吼，敢那较甜啊，味嘛无讲这个接甜呀，接清甜呀，啊，但是伊也是来食完，吼，食完啊，哦，但是啊，无话讲吼，伊就感觉呢，伊的皮肤开始痒，而且。非常的焦，啊，就吼生红蝶肉起来啊，而且红蝶肉吼，规个头壳皮啊，规个耳啊啦吼，啊，规身躯拢生红蝶肉，吼，啊，伊阵啊惊着啊吼，但是已经暗啊嘛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隔顿工家去看医生，医生才讲伊也是急性的这个起疹毛，吼，急性荨麻疹。啊，为什么会急性的起疹毛呢？医生讲哦，这可能就是吼，这个菜龟啊无青吼，啊是讲诶已经有细菌的污染嘛，啊所以呢，产生着大量的组织胺在身躯内底，啊造成呢这个急性假性的过敏啊。咱那是讲咱哦，就是本身都有诶过敏的体质啦，啊。真容易吼，就引起着吼，这个发炎的反应，啊，全身躯就开始痒啊，生红粒啊，生红粒啊，吼，啊，有的人哦，这过敏的情形啊，佫会。

开进起来，哈、哦，这诶主席，哈、哦，家己主席诊所，哦，过敏免疫风湿科的医生讲哦，荨麻疹都是起疹毛啊，诶，分种哦是过敏反应，啊是呢，另外一种叫做假性的过敏，假性过敏啊、哦，真正的过敏呢、啊，大多数是因为食物内底的蛋白质所引起的啦，哦，而且患者吼，就是呢，去接触到吼、哦、过敏源，啊、哦，就是蛋白质啊，啊，就会出现了免疫的反应啊，但是这菜瓜。伊无蛋白质啦，吼，蛋白质足少的啊，啊，这植物的啊，可能有，但是应该是无讲真济啦，啊，所以伊这引起的这是叫做假性的过敏，假性的过敏啊，就是讲啊，这个这个物件内底吼，伊的啊，有诶真细的这个小分子啊。啊，譬如讲有组织胺呐，哈，啊，引起着吼，身躯内底的反应，身躯内底啊，免疫的反应啊，这叫做假性过敏，反正感官拢是过敏啊，过敏啊，哦，啊，一般医生讲哦，无法度吼，在看这个皮肤的症状啊，来研判哈，到底是假的过敏还是？假的过敏啊，反正看起来就是过敏哈、哦。啊，尤其是对吼、哦、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讲啊，吼、哦、食物啊、哦，食物的这个新鲜的程度、哦、非常的重要。因为过敏体质的人吼、哦，对这个对食物吼、哦、就较敏感，较敏感哈。哦一般那是啊，无过敏体质的健康的民众诶，哎，三不五时啊，啊，食一种较无清的物件啦吼，啊个啊无牙起来，无牙起来，但是有过敏体质的人哦，只要哦食物咧消化变质哈，都容易哦急性的反应，啊就是哦。这个起疹毛，起疹毛，哈、哦，啊，就参照这个太太啊，吼、哦，伊。这个半条的菜瓜，虽然讲吼，啊，佮有大皮啦，但是伊还用迄保鲜膜安尼包起来哦，啊，佮有迄冰箱啊，是毋是有清气啊？这种无法度吼，无法度来做佮再一摆诶，这个冰糕啦，因为拢切掉啊，啊，拢来下底煮过啊，哦，拢烤皮烤过啊，即嘛诶，除非讲哦，伊有。比如讲这些啊，足侪人足侪人吼、哦，所产生诶一个产生诶食物中毒诶情形啦吼、哦。啊，那无呢？这物件已经拢变质啦，拢煮过啊，所以呢嘛无法度去调查，去调查啦吼、哦。啊嘛是建议，就是讲咱老的这个时代啦，咱的物件吼，你嘛是爱探亲家吼，安尼啊个有吼、哦，唔通呢？冰箱久哦，这个事件，这个新闻啊，这嘛无讲哦，这个太太伊迄个半条诶菜瓜是伫冰箱内底冰偌久啊，但是啊，知影讲伊地头已经翻乌啊，这地头已经翻乌诶物件吼，尤其是咱若是有过敏体质的人，免疫系统。哦，免疫啊，功能较差的朋友咧，即看起来哦，外观看起来都已经变质啦，上好都卖冒险，搁在家啦，哦，嘛唔免真系扣实，啊那无就是吼、哦，卖抗伤久哦，趁钱较紧食，较紧食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医生在讲哦，不管是啊，青叶啦。啊，甚至讲有诶煮食诶，嘛是同款啊。你伫天气真炎热，即个天气真炎热诶热天啊，啊是讲哦，伫即个空气当中啊，放伤久，吼、哦，放伤久，伊就会变质。一般吼、哦，应该是会变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敏体质诶人尽量都是卖食即种放伫空气放较久诶物件。过长的物件嘛，卖食卖食吼。咱有个人讲哦，这个急性的荨麻疹、急性的起疹毛吼，嘛是一种中毒的情形哦。有的医生是安尼讲哦，嘛算是啊一种食物中毒的反应啊。啊，咱像就这种荨麻疹哦，大多数呢是会当用个药物啦，来治疗来控制啦，你会当看这个
一般加医科，吼，啊，买当看皮肤科，吼，这个用的药物咯，抗组织胺的药。

物呢，伊就会真紧啊，或者过敏啊，或者这个起疹毛情形啊，可以滴落来哦。所以讲、哦，这抗组织胺的药物就是哦，要对抗组织胺呐、啊。哦，啊，伊这个菜龟可能内底都是小分子组织啊，小分子组织胺啊，伊的这个引起的过敏的反应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咱和电台刚上服务了后，再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6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
7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8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翁诶，你回来了，爱给你穿
9: 穿洗手换衫对吧？
5: 当病毒很上重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囡仔出现爱困、会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这些症头，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9: 啊，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7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卖好囡仔受罪。
5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是民本二代八五五千曲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再来安排是黄西点所唱的歌《流浪到台北》。

类比居第一千年严重有可能就是新冠肺炎发生以后的免疫窃盗。什么叫做免疫窃盗啊？小李科医生说啊，免疫窃盗在免疫负债不同款哦。免疫窃盗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了后，身躯内底免疫系统啊功能受到损害，要抵抗传染病的能力下降，所以感染到其他的病毒啊、细菌啊，譬如感冒啊。流行感冒等等呢，这个免疫功能较差，就较歹好起来，啊，个会咧一直重复来感染，因为咱的免疫系统被损害啊。就是人安尼讲啊，新冠确诊以后，人啊接接的艰苦，啊，若是感冒症状更加严重，啊，这可能就是免疫窃盗。所以讲吼，啊是唔通过去感染着，感染一摆真惨啊，两摆嘛真惨，若是佫感染一摆哦，佫较惨。

0: 边来做一段广告。当咱的年龄来到40岁左右，咱身躯内底葡萄糖胺啊，都开始哦无够啊。咱身躯会当制作啊，但是咱流失的比制作的更加紧。所以啊，40岁以后，咱那是去运动，啊是讲爬楼梯，对咳咳，对不舒服。这个时阵，咱开始就来补充葡萄糖胺啊啦。即马市面上的葡萄糖胺有做水的，有做粉的，啊嘛有做有粒的。一安的葡萄糖胺是有粒的，咱新的葡萄糖胺，果然的软骨，咱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，还有啊胶原蛋白、
1: 翁来加索、生物类黄酮。芹菜籽萃取物、芹菜籽的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、八种的营养素、葡萄糖胺，一天提供1800毫克的量。第二型的胶原蛋白都有1000毫克。咱的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葡萄糖胺、
0: 胶原蛋白、软骨素，刚吃两钙，钙吃两粒。一个月量同款1800块，1800块。唔知影讲要买多一个牌子的葡萄糖胺，你来试看伊安所介绍的这个
1: 新的葡萄糖胺，
0: 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葡萄糖胺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哦，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多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即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，一罐呢是2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2个月，只要980块哦，平均1个月啊唔免500块，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。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。内底的钙的，唔是啊有粒的，唔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-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1: 保健的食品，只要满3600块，咱就现拍8折。3600块拍8折的价钱，即马就是8折回馈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以按的服务电话，咱的活动呢到8。

月十二号，八月十二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，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，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。二三零七二八五五，二三零七二八五五，感谢你。

听众朋友，咱一般咱拢会担心啊，室外空气无好，造成诶空气诶污染，啊，互咱吸着迄污染诶空气，影响健康。但是啊，你敢知影？那是咱住伫室内，嘛无一定是安全诶。室内空气如果若无流通，室内嘛是有污染诶物件，室内污染诶物件浓度，那是无流通诶状况咧，往往阁会比外口阁较悬。譬如讲，咱厝内诶建筑诶材料、家具、电子诶设备，提起互人打洗诶衫裤，还有咱伫用诶清洁用品，这种会释放出的有机物，就是啊，无好诶物件，啊，即无好诶物件伫厝内啊，拢吸在咱家己诶身躯内底，引起着咱身躯诶慢性诶发炎，但是你毋知影，所以呢，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会教授啊，提出吼，咱室内有七大污染的物件来源，叫咱较注意的。第一类吼，爱注意的就是家具加建筑的材料。伊按会记以前伊按厝的重新装潢，白钢师傅哦，搬一挂茶入来，买车架啊，还茶木就歹味的。伊按印象就深的啊，放喺厝的目睭会擦咧，咁要吐，原因就是因为遐。

茶，因有泡甲醛，甲醛吼无色，但是偏起来有啊刺鼻味，偏起来真歹味啦。那是浓度较高呢，会刺激目睭，拿熬，造成啊并把凹头酷酷少气喘，所以讲爱注意啦。来参酒茶、油茶、壁纸，还是强力胶、树脂，连的遐物件，上好是卖放室内，啊，搁爱保持室内的通风，你会当种一挂植物，会当净化空气。第二个就是咱厝内电子的设备，参像电视、电脑啊、电冰箱啊、印表机啊，尤其是诶电子的产品的外面的迄个壳啊，耐热板啊，会释放多溴化二苯醚。多溴化二苯醚啊，这是有毒性的啦。量虽然无多，但是算是环境荷尔蒙诶影响荷尔蒙，所以呢，室内都爱给空气流通，快点吼可以刷出去呗。专家就建议你伫厝诶伫客厅。你嘛带放一个空气清净机和过滤电器饼，再放一个绿色的盆栽。第三个就是打洗的衫裤，打洗是安那洗，就是用化学的物件落去将遐垃圾物仔带下出来。打洗爱用干洗溶剂啦，啊，迄就是化学的物件。干洗剂、干洗溶剂，有诶四氯乙烯，这四氯乙烯会伤肝，其他诶即个成分，惊伊讲吼，会造成呼吸道诶伤害。所以讲，打洗诶衫裤摕倒来，你先按塑胶袋来摕出来，放喺通风诶所在，放喺可以吹风一下，甲放喺衫橱内底。第四项就是咱伫用诶迄清洁剂，喷像清洁剂、消毒剂、油擦、发胶啊、杀虫剂啊，哦，即内底呢。加有哦，有机溶剂、甲醛、苯等等啊，这些会伤害身体。所以你若要使用这清洁用品，还是消毒剂啊、发胶啊、杀虫剂啊，有人在门窗关掉的喷喷的过去鞋啊、甲入去，啊你唔好啦，因为遐清洁剂啦、杀虫剂，迄是有啊毒性的呢。除非讲哈，你都是喷刷可以吸一下，门窗紧拍开哦，吸一下都爱拍开门窗，电风台过开，啊个爱提布啊来切一。第五个就是湿淡的空间，会有一寡诶，即个霉菌来成长。这霉菌呢，散布在空气当中，会对咱人造成健康的危害，引起啊气喘、鼻啊塌掉的流鼻水、拍卡像遐过敏的反应。对应的措施就是厝爱开除湿机。第六个会引起到咱室内啊空气污染啊，就是哦，宠物的猫。哦，啊是猫砂，猫啊是猫砂，又又又样样杯，容易造成免疫系统的负担。那猫砂你爱在酸栽植哦，因为矿物砂、矿物砂内底那是有粉尘呐、啊，嘿，增加着呼吸的负担。第七个就是其他室内的空气污染的物件，参像啊，真无好的塑胶材质的玩具啊，瑜伽垫，伊安有看过瑜伽垫哦，一个塑胶味足重啊，迄都唔对，迄内底就是有迄无好的成分，所以呢，要买你爱选择哦，符合环保材质的物件。咱平常时啊，饮食就是加食一寡会当抗氧化、抗发炎的物件，参像十字花科的蔬菜、柑仔、柳丁迄种柑橘类的水果哈。柑仔、柳丁油啊嘛是啊吼，啊个五香集市啦，啊迄、那个雷蒙哦，拢算柑橘类。十字花科的蔬菜含有维生素 B、C、E， 会当帮助细胞。免受到损伤，柑橘类水果维生素 C 真多，天然抗氧化剂，啊个维生素 C 哈，会当增加到免疫系统，帮助清毒，身躯内底诶即垃圾物啊。维生素 C 唔是干阿讲柑橘类啦，只要水果加食一寡维生素 C， 拢会补充到啦。

八八节回馈活动，买咱的保健的物件，满3600块就拍八折，满3600块拍八折啦，干那两礼拜的时间，咱的保健的物件，葡萄糖胺啦、舒钙啦、诺丽钙素、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、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。诶，三品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，会当到啦，满3600块都拍八折。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，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880块，即马益生菌哦，无三罐2500块啦，满3600块拍八折。总共哦，那是要来到3600块，都爱买五罐啊，只要3520块啦，平均一罐700.4块。880块加700.4块，一罐的新买180块呢，快要180元呢，买五罐180元，五罐真正新真济啊，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。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，两罐3600块，两罐3600块搁拍八折，等于呢2880块，平均一罐是1440块。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，油无包括，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，还未来，所以嘛无包括在遮，因为俺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。安尼在咱一直欠嘛歹势，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。V 群一罐480块啦，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，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。叶黄素无包括在内，啊，可能是脆甲面嘛，无包括在内哦。油、叶黄素、脆甲面，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。一安啊，按你讲，就是表示咱今日节目要结束啊。两点钟过的时间，一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，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，这个2307285523072855，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8500千赫。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伯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、啊，这么济哦？
2: 系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、啊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@e-check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9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8: 哦。
9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8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9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8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1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。
12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3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1: 919，
12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照顾植物人。
13: 你的意思呢？就是
11: 919，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 守护。
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，包罗万象。当然，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最后，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桂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。谁也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hey, 小姐，要用拍一个不？
1: 哈，你在要拍我？你是第一类呢？
0: 啊，什么？第一类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。

0: 阿达来哦，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忘记啊，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大家准备好未？
1: 准备好啊，
0: 哎、欸，
1: 准备迄种啊，
0: 无准备好要听歌未啦？
1: 哦，要听节目啊，
0: 嘿啦，
1: 节目开始啊啦，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节目开始进行，你爱去放放诶，哈哈，较免听啊，一半个八个个放。
1: 嗯，
0: 对呀、啊，
1: 我咱七点都有放，有开始放啊。
0: 啊，有人留较济咧。
1: 哦，
0: 对呀、啊。
1: 对呀、啊，啉较济就开放啊。
0: 好丢了。
1: 嗯，
0: 哎，啊那天气吼、哦，反反复复啦，有风台，搁有骨落念吼，但是对咱台湾无啥影响啦。
1: 嗯，啊、我感觉现在风台拢小小的。
0: 哎、啊，
1: 今年风台拢特别肥啊。
0: 白海豚都。把咱限一个吼，
1: 嗯，
0: 某一个角落拢我那有叫气角去啦，
1: 小看有顺着，
0: 嗯，啊，但是白海豚呢，看不是说恁台湾哦，这细的，
1: 吹掉未爽啊，
0: 阮的加棍哦，加了未
1: 爽啊，
0: 再加去大陆去，
1: 听讲迄个上海今麦变海上，
0: 哦，
1: 对啊，
0: 要做上海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麦变海上。
1: 哦，你看那啦，总按咱台湾的吧，加辣了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咱刚刚叫我边啊，你开掉了呢哦。
1: 嗯，都袂掂。
0: 都一挂厝都电了了去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嘛咱台湾的社会就是安尼啦。刚刚讲这个修养问题无好啦。
1: 哦，
0: 因为逐工安尼开车安尼在弄安尼，哎、
1: 啊，都拢转去酒驾、毒驾。
0: 啊，我多摆弄啦。
1: 啊，有当时啊，那讲像这天气哦，头晕吧，阿妈咧，司机，唔是啊，甲司机无关咧，头晕吧，阿妈拍到拢红去啊。
0: 嘿，
1: 系啊，啊，
0: 车内有冷气，那去拍到红。
1: 嗯，啊，你啊，跳多摆，
0: 跳多摆，
1: 行路咧，
0: 人你话多摆吼，
1: 嗯，
0: 伊迄、那个迄顶帽啊内底吼，
1: 嗯，
0: 有弄一个拍风的。
1: 哦。
0: 诶、欸，给我好水！
1: 你唔贵，讲佫装一台冷气在内底。
0: 无啦，也有一个怕风的。
1: 一吹过来，怎啊变头风？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安全帽戴的是暂时的尔，是讲迄呐。

0: 外送的，迄都要滴几工啊。啊，无你若讲，诶、要去菜市啊买一个物件，是滴一个都都等下都拔起来，哦，即个天滴啊掉。
1: 哦，即个天咧，迄、那个安全帽啦滴了吼。
0: 嗯，
1: 小好啦。
0: 我下昼出去哦，哦，安尼敢那乌阴乌阴买落哦，啊买落啊唔食落安尼，啊。无平段在来穿雨衫，规气好压个，然后压压个，我想吼，搁穿一领雨衫，跟到去无要热死个呢，规气全好压好，结果有个人在来穿雨衫，我都帮你好压，规气这压压个等等啊，等嘞，面骨强强个，他规气。
1: 你感冒变咯？
0: 我感冒就感冒啊。
1: 嗯。
0: 不是啊，这个天吼，你搁穿一领雨衫，哦，真正。
1: 嗯。
0: 闷热啦，啊，雨个落无大。
1: 是讲你，
0: 别位我唔知啦，咱三年半也落无大。
1: 是讲你今只大感冒，
0: 嗯，
1: 要感冒啊人啦。
0: 讲个什么话？
1: 哎，
0: 迄是甲迄个免疫力有关系，但唔是甲大扩散有关系啊。
1: 嗯嗯，
0: 对不对？你家己迄免疫力来顾好啊。
1: 嗯嗯，
0: 系啊，干那安尼压一下雨就要感冒。
1: 嗯，
0: 那就伤寒嘛吧。
1: 会哦，
0: 那会伤冷嘛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所以希望咱的朋友，咱就唔能感冒。
0: 哦，对啦，这个天，
1: 因为迄个病毒个话来。
0: 嗯，这个天病毒多啦。
1: 哎呀，
0: 啊那去感冒着吼，是真恶，较恶好啦。
1: 对啦，
0: 唔是讲未好啦，就是讲哦，较恶好安尼。嗯，系啦，啊，滚水啊，加啉一挂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。
1: 找到江小姐，
0: 嗯，
1: 哦，来，来山支援。

0: 这个未歹听吼、哦。
1: 来，诶、
0: 欸，
1: 来山之恋，
0: 诶、
1: 欸，后来山之恋。
0: 今麦过来这个吼、哦，来山姑娘好了。
1: 哦，
0: 诶、欸，
1: 嗯。

0: 逐条歌拢真好听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都歌王啦。
1: 歌王。
0: 诶、欸。
1: 嗯。
0: 即款歌你嘛有？
1: 人家当是真正歌王。
0: 啊，迄个内山兄哥啦。
1: 嗯。
0: 还开店的孙正克啦。
1: 嗯。
0: 即款歌拢真好听。
1: 哦，迄、那个这，
0: 嗯，
1: 要客厅的歌太多了。
0: 这朋友拢真爱听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像我这条这个呀，要客厅的纯正曲，这地方唱唱了真好。哦，来，搁个欣赏一下。

0: 想要倒转去，
1: 嗯，
0: 啊，毋过找无时间，趁无钱，
1: 就歹势倒去，是趁无钱，歹势倒去。啊，这个找一下借口，工作无闲，
0: 趁较侪钱的中间哦，
1: 嘛是无闲，
0: 未记啊。
1: 哦，
0: 无用，
1: 系
0: 无用，通去倒转去。
1: 啊，那赚大钱就真正无用啊，
0: 都无用，
1: 无时间通倒去。哎
0: 呀、啊，
1: 哦，
0: 啊，无用通倒去，你有冇钱就退倒去哦？
1: 哦，
0: 哦，
1: 该当花就爱花，
0: 对对对，会贪会贪啊，就爱养钱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讲欠无条哇，
1: 嗯，
0: 都无效。
1: 会欠会欠，那是功夫啦。
0: 啊，人拢爱有一个功夫啦，你看，
1: 嗯，
0: 人咧做迄个乌手的哦。
1: 嗯，
0: 你讲看嘛，这个讲报纸你敢无看？
1: 系
0: 一个乌手的哦，
1: 乌手。
0: 即马呢翻新，人有技术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哎，
0: 全差不多5880，
1: 反正5000几亿
0: 对不对？嘿，
1: 哦，
0: 这美金哦，
1: 啊，即马
0: 即马走咧，咱台湾煞变好野人，伊排有头顶的。
1: 第一首富
0: 啊！哎呀，他在做乌手啊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人讲这段，你有迄技术哦，
1: 嗯，
0: 总有一天拢有机会啦，
1: 对啦，
0: 哎，拢会钓到你安尼啦，
1: 嗯嗯。
0: 我昨下几多年前，我就咧甲梦想，这后摆人喺计程车哦、搭车哦，
1: 嗯，
0: 可能会发明安尼种，种飞起来，啊，种塞头前呀，
1: 有啊，
0: 啊，即卖有啊，
1: 有这个。构想啊，
0: 今麦有这个构想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
1: 哎、欸，以后那 AI 出来的时阵都有啊、
0: 欸、，AI， 今麦有咧拍算啊咧，
1: 嗯嗯，
0: 那接车那规个背起来，
1: 不是背起来，等两支迄个链啊怎啊甲夹起来，
0: 哎、欸，
1: 啊怎啊咧，迄个。

0: 一几台车怎啊甲压起来，啊怎啊呢？安尼安两支两支铁啊，那怎啊那个路过？
1: 嗯，
0: 系啊，安尼拢免惊塞车。
1: 嗯，
0: 啊唔过大家那拢用这部的，安尼嘛是塞啦。
1: 有啊。
0: 个你啊，讲家己一半台啊，讲哦哦有这些了，安尼讲有安尼较好塞。啊，大家啊拢冲安尼啊，都大家嘛是赶快去塞啦。
1: 哎，
0: 对哦，
1: 伊嘛要，
0: 伊嘛要用管，伊嘛要用管呐。
1: 啊，到时都
0: 怎变两层啊？
1: 给你搞了够啊啦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对啊，
1: 嗯
0: 嗯，
1: 过来，人讲物件吼，少入口吼，
0: 哎，
1: 啊，人会活到九十九，
0: 嗯，
1: 唔能讲啊，大只大半啦，大只呢，一直长安尼啦，就讲咱这什么人，
0: 嗯。
1: 我向红龙明叫红第七啊！
0: 哦，
1: 像迄个礼拜，我代表红第七。
0: 嗯，
1: 你个话咩？等于食个九十九岁。
0: 嗯，
1: 啊，
0: 哦、
1: 上帝算好安尼，算有够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哎，
1: 像迄个礼拜，我代表，啊个三年车夫之乱，
0: 哦，那个
1: 听子。
2: 来来来，
3: 多你叫啊！
2: 姐姐，多你叫。

0: 三轮车的变回机。
1: 嗯，变回机，回机好食。
0: 都较少赚的，赚有钱的中间。
1: 嗯，
0: 我你若有钱，买晒要去买回轮机啊，新车啊。
1: 安尼看一个，看一个讲不输贵。嗯，啊，无用钱的哦。
0: 嗯。
1: 你感觉看人咧，看人用钱呢？
0: 还钱呢？
1: 用钱啊咧，就目睭啊咧，安尼安尼。
0: 啊！你讲钢筋啊，你拍，你又都无礼貌啦，无礼貌。
1: 啊，无看者讲不输贵，啊，无用钱呢。
0: 迄个身体个保养吼，
1: 嗯，
0: 都袂不输贵啦。
1: 好、哦、对啦，
0: 身体个保养用啊，你吼，
1: 嘿，
0: 要行啊都有。
1: 心情好，轻松啊，
0: 轻松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骨头啊，骨真好啊，你骨架啊。跟你像我哦，你三四十岁啊，迄个身体。

0: 安尼唔只会使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有人讲有钱，啊，都要冇机会。啊，
1: 有机
0: 会嘛，都要有身体。
1: 上好是讲有健康的身体，够机会。
0: 嘿，哦，
1: 嗯，
0: 所以你若讲要食骨头这个物件哦，
1: 嗯，
0: 你就要买一罐。
1: 讲过。
0: 红青的养筋骨都摸唔到啦。
2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红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人话讲一百啊九十九，
1: 嗯，
0: 你都要身体养养就好，
1: 还有健康啊。
0: 啊，无你话个九十九一百拢倒咧眠床的，
1: 安都
0: 慢慢摇摇酸，
1: 哎，安都艰苦啊。
0: 我哎，迄都无算啊，
1: 嗯，
0: 迄都无算啊，
1: 迄都艰苦啊。
0: 从身体个顾好用，话个九十九一百。
1: 嗯，
0: 哦，咱同款嘛是安尼，甲人讲话啦，食饭啦，来讲啊，佚佗啦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安尼就是讲你的人生吼，都比较就讲较有价值啦，
1: 嗯，
0: 身体用骨食的都骨也
1: 也运动，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哎，叫讲骨头顾好啦，哦，这个拢寒天的代志，寒天啦，都酸骨轮痛骨折啦，连么这艰苦，连么遐艰苦，啊，我唔知定来甲你讲。叫做冬病，啊，咱来夏治，利用这个天，啊来个治疗。等到秋天寒天到的时阵吼，哦，咱的骨头呢，骨骼啊呢，养健健啊呢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这功效，哦，给咱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这个体力，固本培元。哦，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。啊，即嘛吼，你若买半担吼，
1: 够犹太，
0: 够犹太吼，
1: 对，
0: 紧找六江小姐， 2999-8692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0: 这种原版的啦。
1: 哦，
0: 我即卖有迄放迄 AI 的歌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像啊无感情啊，讲安尼下调吼。
1: 没啦，口味无同尔啦。
0: 无啦，迄款 AI 听
1: 起来无
0: 感情。
1: 嗯
0: 嗯，像这款歌听起来有感情啊。
1: 味道无同。
0: 有啊。
1: 嗯。
0: 过来这条陈文兰的《好女的愿望》。

0: 我较早迄歌什么，就即马咧放这啦，叫做文化，
1: 嗯，
0: 文化唔能失传去啦。
1: 哦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来无聊的歌这个嘛真好听，
1: 无聊的，
0: 嘿，无聊的人生。

0: 这种较早的老歌，
1: 嗯，
0: 啊，拢真出名，哎，啊，你若较早有听到这个歌，你就讲，嗯，啊，即摆放这歌，这就是咱的文化啦。
1: 好，
0: 咱若无放在这中间哦，后摆这歌若失去，啊，人阿伯，哎，啊，这台湾歌。

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，金杯等下食呢。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？

0: 来讲明吼，会当用观自音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青的大光明，金杯当来吃呢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青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青的大光明吼。会当用观自音明目，针对多种即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食。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即目睭甲内脏的即疾病，吼、哦、啊消费者呢多年的即知名购买吼。啊，加上讲，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青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能拖。红青的大光明，紧买回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青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即马真侪人目睭吼，去白内障去手术。
3: 嗯。
2: 啊，手术了哦，两类安尼光影呀。
3: 嗯。
2: 啊，但是你会记哦，迄就是讲，你着爱甲滋润啦。
3: 嗯。
2: 佮有营养互伊啦。
3: 啊，营养有够。
2: 啊，你若无个话保护，这种间后摆个老目油啦。
3: 因为伊目睭嘛是一直退化。
2: 哎呀、啊，
3: 啊，你营养若个无够，退化愈紧啊。
2: 对。
3: 嗯。
2: 啊，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、哦，也甲你滋养关心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阴明目保眼。哦，哎的，蒙啦、雾啦、老目油啦，哦，
3: 嗯，
2: 目睭会涩涩啦，还较简单啦。你就人讲手术了吼，会记讲食红星的大光明，啊个保护掉，吼、哦
3: 嗯，
2: 天中日月，啊人中两眼，吼、哦，目睭个顾到安尼水水水，哦，啊无目睭那叫安尼雾气哇，像那像像雾气哦，都惨啦。
3: 这产品唔是干那单味就会使，那、嗯、像医生讲。啊，今麦拢有人咧补充迄什么叶黄素，
2: 嗯，
3: 敢那一味叶黄素也无够，
2: 哦
3: 吼，吼、哦，迄单味，那
2: 单味袂治病啦。
3: 古早人就是安尼讲，吼、欸哦，啊，今麦生理人就是安尼，都拿迄个炭烧安尼唱一个安尼、欸，啊，其实哦，医生讲，这敢那单味一个叶黄素是无够、
2: 欸，
3: 所以讲吼、哦，包括讲。为什么咱以前咧食这传统的中药吼，拢真单纯啊有效啊，就是啊啦，伊个有骨碌味的处方来提炼呢。啊，所以你食产品，咱也是讲来讲去吼，也是咱这传统的中药比较讲较安全，吼、哦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但是就是有一点，你爱有耐心食，啊认真食。你若安尼三只四药困到一个顶来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这产品都那下用，吼、哦，食了感觉未歹，啊，你就持续食，因为咱这个目睭甲骨头同款，吼、哦，拢不断伫咧退化，啊，你也不断甲补充倒转来，尤其是咱这目睭即嘛吼，大家拢有这用手机啊啦、电脑啦，啊，手机啊有诶吼，拢安尼看几工呢。啊，这安尼看几工未使，目睭吼要歹足紧的，会酸会涩，吼、哦。

0: 会打。安尼大家哦，尤其是那即个吹冷气规工哦，吹冷气的人目睭搁较会不舒服。哦，所以即个目睭来安尼流目油啦、打涩啦、惊光啦，哦，啊，咱即红星的大光明，你都要买转来食。哦，伊会补充营养的吸收啦，帮助营养的吸收。啊，无你目睭无营养嘛，袂使。咱身体无营养嘛是袂使啊。哦，你讲有诶讲啊，惊三高啦，啊惊甲大项唔敢食，结果吼、哦、怎变肌少症？肌少症怎哇，怎软脚软手都废去啊！嘿，所以拢必须爱有营养，爱有够。虽然讲你食少，但是拢营养爱有够。啊，要咱营养有够，你家己爱食、嗯，啊看你安怎食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红食饭都爱食的。
0: 嗯。
1: 做工课都爱食的。啊
0: 对 啊
1: 身体就要搞好安尼啦。
0: 嗯，哦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不会等来吃呢。
1: 那个有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这种广告三十年以上啊。
0: 嗯，
1: 拢足好的产品，本来也清清的吼，人家会快活啦。血那大人都未快活，啊，咱这个会清肝，个兼解毒啊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干那这个药品吼，直接讲三十年以上啊。
0: 嗯，
1: 哦。阿、啊、松，朋友，你若讲买回去吃，你就知道，有条啊，那生啊几百迄款的啊，你可以吃咱这款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连个条吼，都走啊，无看人，
0: 嗯，
1: 啊，边个人摇起来，唔能去接，愈接吼，接个全空，点都歹看，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唔只讲嘴大嘴苦嘴臭啊，
0: 熬夜无眠啊，
1: 对啊，你爱吃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
0: 解毒干会。
1: 清肝阁兼解毒，
0: 对，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。今嘛咱的药品哦，若要半打吼，啊拢有犹太，
1: 哦拢有犹太，
0: 对，啊紧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。

0: 咱两人的约会。
1: 嗯
0: 嗯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wat je moet kan zien, we komen in. In ga ik er kom.
1: Hey. Ah, oké. 欢迎时间哦，
0: 2999-8693，
1: 那要听什么歌？找方琦啊，我再进来找，哦，现在开始卡入来，2999-8693，好等消息的，嗯，
0: 来。诶、欸、诶、欸，等一下我啉一下。
1: 哦。
0: 讲话讲啊，嘴干。
1: 啊，豆豆来。
0: 系啊。
1: 嗯。豆豆来了。
0: 我拄只老阿子笑一下。
1: 哦，安那。
0: 老阿子去用惊着。
1: 去有啥物共惊着？
0: 去有男，去有查某惊着。
1: 安尼啊。
0: 即马食到即辈年纪啊，才去有查某惊着。
1: 我母啊，七月到安尼。
0: 唔系，甲七月无关系啦。
1: 也叫看怪。惊到，
0: 哎，唔知是看怪啊，是安怎？就讲这个，哎，等咱口音之外吼，先口音带来，
1: 带、啊、
0: 来讲吼。
1: 来，要口音的人进入来吼。
0: 好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
0: 你好。
1: 什么歌？
2: 江山情。
1: 江山情。江山
0: 情。好。
2: 谢谢。
0: 好。OK。来，你好。
3: 喂，本师兄你好。
0: 你好。
3: 我爱你唱的，你两个唱的。
0: 我两个唱的。
3: 点分半，
0: 点分，点分半。
3: 嘿，你两个。
0: 好，我两个唱的对啦。
1: 好，
0: 啊，你到位。
3: 我在台湾杨女士。
0: 杨女士啊，打吧，杨女士。
3: 谢谢。
0: 好，杨女士哈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4: 毛姐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4: 我跟电话。
0: 嘿。
4: 点一条书啊，书香机。
0: 书啊，书香机，这是岗位的。
4: 嘿。
0: 嘿，书啊，书香机哈，好。
4: 谢谢你。
0: 好 ，OK， 好。嗯。书啊，书香机。

0: 苏香鸡、
1: 苏香鸡啊，卖了几百拢输落去啊，苏香鸡，嘿呀、
0: 啊，还有迄个江惠昌呀，
1: 哎呀、啊，对吧？梁先生哈、哦，来哦，阿伯哥起来不？啊，别起来不？
0: 嗯，
1: 来你好。
2: 某姐哦。
1: 哎呦呦。
2: 我跟你点这个中山北路行七拜。
1: 哦，行七拜，哇，这个天气你行七拜敢袂掉沙？
2: 哎啦。
1: 哈、啊。
2: 是哦。
1: 啊，你倒位？
2: 我板桥出妈妈。
1: 板桥陈妈妈哟。好 ，OK， 阿贝啦，谢谢哈、
2: 哦，
1: 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3: 恭喜啊，建中老大，
0: 好，
1: 嘿，
3: 我挂六张嘞，
1: 六张嘞，嘿，林
3: 先生，
1: 嘿，我知，
3: 你点只车在何处？
0: 车在何处是本黑唱的是不？
3: 不是，苏金文，苏景芳，苏。苏锦芳，
1: 苏锦芳，不是嘞，
3: 苏锦芳，
1: 阮家个，阮家是迄落嘞。
0: 车在何处是阮爷唱的哦。
1: 甲张亚文呐、啊。
3: 哦，安尼啊。
1: 嘿。
3: 阿婆点，红梅梅锦鲤。
1: 什么锦鲤米？
3: 红梅梅锦鲤。
1: 哦，红梅梅锦鲤米。
3: 对，农村里唱。
1: 风微微，情绵绵。
0: 哦，好。
3: 乡村语。
1: 哦，你都爱点无无切，我也切无哦。情绵绵，情绵绵，乡村语。
0: OK。
1: 好。OK。
3: 是。
1: 好。好。来，你好。
2: 哎呦，阿嫂。
0: 哦，哎。
2: 小
0: 英。
2: 嘿。
1: 嘿，
2: 你两个好。
0: 嘿，好。
2: 嘿，好。
0: 你怎么赢啊？
2: 赢啊！
0: 赢啊！赢啊！抓捕啊！哈。
1: 嘿嘿，要抓三部小家。
0: 哎，
1: 哎呦，今嘛，今嘛迄网络吼。
2: 听节目啦。哈哈哈！哈听节目哪个你还看有三部通
1: 了？哈哈哈！哈哈！我以前装卡那生三部吼，拢用伊个网啊水咧
0: 淘。哈哈！
1: 真恐怖！以前我去做囡仔公公都唔知影。哎
2: 呀，碰碰咧，搁个
1: 包咧，嘿呀嘿呀。我唔顾无那波偷吼，还真正足恐怖诶！
2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2: 啊，他在那
1: 喂来喂去啊！今
2: 嘛都无啊，
1: 今嘛无啊啦！
2: 哎呀，
1: 今嘛看网络吼，迄煞无看到会惊，哎
2: 呀、啊，
1: 恶心呢！哼
2: 哼哼，阿良讲帮阿水抓抓里
1: 头，啊，都帮阿水，
2: 哎
1: 呀，
2: 帮阿水都丢，
1: 哎呀、啊，以前拢用帮阿水喷喷的啊，都包咧啊，
2: 包起来。
1: 迄个布啊，紧包起来啊！
0: 我早拢嘛用 DDT。
2: 哦，对啊。
1: 啊，都迄个蚊仔水啊。
0: 平均一个包起
1: 来。无啊，都蚊仔水咧喷喷的。
0: 哎呦喂！
1: 放
0: 高赞啦，洗纱布你啊，看我们。
1: 哎呀，
0: 惊死啦！
2: 那是国家的啊，个用针头啊，
1: 个。个搭子。
0: 个搏子咧。
2: 哈
0: 哈哈！
2: 我
0: 捌
2: 看。
0: 你
1: 捌
0: 看
1: 啊？啊，佮做囝啊，我捌生一摆过啊，我头一摆。
0: 安尼你算不看了？
2: 我即马几岁？我七十几岁，当然跑。
0: 你算你不看了，煞不算有戏啊！
2: 对啊，知影有煞不都是有戏啊！
0: 啊，你差两几岁？
2: 一岁尔啦，
0: 一岁尔尔。
2: 七十三啊，我七十二。
0: 哦，安尼都四岁啦。
1: 哎啦，
0: 哎啦，
1: 安尼较袂冤家啦。
0: 哎啦。
2: 哦，哎呦，看到我冤家小跑。
1: 哦呀。哎、欸，你两个拍起来唔知啥物款哦，唔知算较迄落哦。
2: 哎、欸，你当年想嘛，知影是像个战战风。
1: 哈哈
0: 哈哈哈！安尼，我看是你个。
2: 哎呀、啊，
0: 你较有胆哦。
1: 七车五百，你捌听？
0: 哎、
1: 欸，嗯，哎、欸，阿良看起来可能较好推啊。
0: 欸
1: 可以加咧，靠推的
0: 款呐，啊，无好推，要嫁予伊。
1: 那我是讲站落推，
0: 哦，
1: 木掠开木的推，你是
0: 要
1: 推倒？
2: 阿嫂咧讲是讲较好木
1: 啊，嘿啦，啊唔是靠好推，
2: 掉一边个，
1: 等下咧三工都袂落来。
2: 对
1: 咩？嗯，啊，较功夫嘞，站较调嘞，那半年拉袂落来。嗯，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听一个细汉迄当时。

0: 这样的东西哦。
1: 好，
2: 好
1: ，OK，
2: 好，拜拜。
1: 哇，
0: 安尼无啊啦，
1: 无啊吼，
0: 无啊啦。
1: 无啊，我拄个啊，讲甲讲着老爷子。老爷子讲要听一块什么？
0: 听啥？乌沙噶石鼓嘞。
1: 台湾的，台湾的啊。
0: 日本的，台湾的。
1: 我知，干那讲要听这块呢？什么？这块。
0: 遥物抒情。
1: 遥物抒情哈。
0: 啊，日本的乌沙噶石鼓嘞啊。
1: 是的，我来爱唱。我讲请一个，请一个迄落。
0: 欢迎的，
1: 我请一个欢迎的，加工用手臂的好啊嘞。迄个本来是请一个外劳嘛，啊外劳因为言语不通啦，啊本来是请来要雇伊，煞换伊咧雇外劳啦。
0: 哦，安尼好啊。
1: 安尼归去怎个迄个搁换人啊？
0: 啊，换人无？
1: 啊，换人换一个咱台湾的吼。真够做事，真够拼来的。嘿，系啊。
0: 啊有翁无？
1: 嘿，无。
0: 哦，安尼拄好。
1: 靠腰。
0: 拄好输。
1: 啊，结果吼，迄、那个讲因囝无爱，互伊住咧外口。
0: 哦。
1: 吼、哦，嘿，安尼全又个退掉。
0: 退掉。
1: 即马过一个礼拜。
0: 过礼拜。
1: 台湾的。
0: 嘿。
1: 迄天讲来三天。讲唔敢困，走去甲老爷子困。
0: 走个困正常呀。
1: 啊，老爷子困一边，伊盖一边。啊，中个个困一领棉被。讲伊盖一个唔敢困。
0: 迄个外劳咯。
1: 那不是外劳。
0: 小姐。
1: 嘿，那小姐。嘿。
0: 唔敢困，老爷子甲处理呀。
1: 无啊，老爷子煞会歹势你。啊！一顶眠床我困好，啊，佮加一个，佮加一领，中佮囥一领棉被是，啊，那是要哪翻身？
0: 那也袂翻身呢，翻身就加啊，擦擦落去啊。
1: 无想遐济啦。哎呀，佮想个要创啥？
0: 哎呦，狗吧，你无听介绍说讲，狗吧，都爱佮掺一点韭菜，食落会气派。
1: 狗肉掺韭菜，炒韭菜吗？
0: 还是炒姜？
1: 炒姜。
0: 姜就
1: 啊，
0: 点点未使。
1: 啊，起派起派都。
0: 较早迄个
1: 人会惊咧，起派
0: 当做保鲜丸啦。
1: 哦，是哦。
0: 嘿啦，你讲狗肉掺韭菜，我会起，吃落会起派。
1: 起派。
0: 嘿呀。
1: 派起来人会惊。
0: 哦吼，派起来什么会惊？啊，未派人都坏啊！哎呀，
1: 不是啊，是讲你生气啊，你派起来，有个人派起来派看边啊，会惊啊。
0: 啊，要派要从啊，当初好像呢，迄个轻松生活，
1: 啊，你今麦讲我知啦，
0: 啊，
1: 派到所在啦，
0: 派到所在啦，
1: 系啦系啦，
0: 对啦，
1: 你若派咧面相都无好看，都
0: 无
1: 都唔好啊，
0: 对啦。
1: 人会惊啦，
0: 来啦，尖山情啦，
3: 尖山情吼。

0: 尖山尖哈，
1: 嗯，
0: 有尖无山嘛未使，啊有山无尖两个村嘛未使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这两行拢要夹掉
0: 的，对了，
1: 系啊，
0: 夹无掉，
1: 啊无就无法度，
0: 对啊，我都连袂话啦，
1: 系，
0: 系啊，
1: 都无法度运作啊，你要天山天山天西都无法度啊，
0: 来迄、那个，
1: 嗯，
0: 点门盘先我注意啊，
1: 点门盘，
0: 哦，
1: 系来。
0: 姚武书情是要日本还是台湾的？
1: 我找台湾的呢。
0: 台湾的是嫁金我唱的哦。
1: 哦
0: 哦，
1: 老爷子啊，很久卖世啊，是要听多听迄个流古的台湾。
0: 哎呀，点门盘了。

0: 点分盘，这是杨女士点拨的哈。嗯，啊，找有无？
1: 啊，搁在晓嘞。
0: 啊，在晓。
1: 嘿，无一直升啦。
0: 嗯。
1: 虽然你当时升啦。
0: 嘿。
1: 啊，咱为个红星的养金股。
0: 广告。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。
0: 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。
1: 对。啊，搁有咱这个。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，
0: 嘿，
1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个有咱这罐珍珠霜，珍珠霜哦，即嘛是30毛，
1: 嘿，做个大罐啊，
0: 一罐对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安尼，
1: 对啊对啊，
0: 啊，你 EGF 青春胶囊那买半袋，个有犹太。感官完了有油台啊呢，
1: 现在胖了哦，水水水，
0: 水了了，
1: 感觉讲你有抹什么啦？
0: 嗯，哎呀，加正光洗啦，
1: 啊，你若抹一个段时间哦，咱的黑色素全部无去啦，
0: 伊会淡化，
1: 哎啦哎啦，
0: 对，
1: 啊，简单广告，比如讲，跟找六江小姐个注文，2999-8692
0: 2999-8692，找咱六江小姐登记注文安尼吼。
1: 虽然你当时
0: 广告完毕，
1: 啊，你啊中山北路行七摆，啊，无就虽然你当时我先放，啊，你搁找一个中山北路的，啊，书啊书香技术啊找出来，也有书情煞找出来，安尼会使袂？
0: OK。
1: 那会使，我这先好落去来。虽然你当时。

0: 细汉迄当时，
1: 嗯，
0: 阿娘阿某听吼，有，即摆也有抒情啦，
1: 嘿，
0: 嘿啦，
1: 来，老一
0: 辈，
1: 辛苦那路那路安尼那细安尼哦，
0: 啊就
1: 啊听一个啊，
0: 男女珠泪不轻弹啦，
1: 啊无多啦，
0: 这是叫伤心事啦，来啦，
1: 嗯，
0: 也有抒情落去啦，思念对因的心脉。
1: 好，
0: 来
1: 来，
0: 看伊相片就好啊。

0: 雅务抒情，啊来，叫老爷去嘞中山北路吼，
1: 行七百，
0: 袂困嘞吼，行七百啊，等下就弄个股啊，哎，
1: 安尼嘛是有理。
0: 板桥的陈妈妈店的吼，啊，佮有书啊书香机单位上的啦，我那个找出来，
1: OK，
0: 来，啊，即卖什么？我嘞，中山北路，
1: 老爷子辛苦洗好，就去中山北路行七百，啊，多天光啊。
0: 免啦，行七百还有嫩啊。
1: 来。

过身，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，为怎样对事全无关心，自从我的青春来献乎你了，你就来伤害我，你这关系是什么意思？

다리 다리가 있었는데 목이리 무거운 목이요 팔도 진주 모여 모죠 군수 배부의 앞에 조금 깨어봐라 군신세

0: 中山北路行七摆，
1: 啥款？
0: 迄个
1: 行七摆，
0: 你看，哈
1: 哈哈！哎呀，即个天行七摆，啊，行无半到半路就晕落去啊！
0: 都皮皮喘啊！
1: 规身躯冻干。
0: 即马过来，啥物歌？
1: 思啊思乡机。
0: 哦，刚刚会个歌。
1: 思啊思乡机，啊边个机？咱国建中俱乐部。专线电话2999-8692哈，这部中的这个产品那不清楚、不了解，找咱陆港小姐询问，安尼就可以哦。来，

0: 书香机啊，书香机啊，无啊，袂啊，规包拢书。
1: 嗯嗯，
0: 书香机。
1: 书一机就咧卖货啊，搁书个香机。
0: 唔爱。
1: 惊死人。
0: 啊，卖落规安尼，唔到够开，规一盖一包拢甲书落，安尼唔到开够开。
1: 来啦。
0: 嗯。
1: 我滚啊！为何恁啊安尼？
0: 嗯。
1: 那也说叫未精神呐、啊。
0: 哦。
1: 哎呀。变成一个白色的爱了。

0: 恩爱夫妻，啊，何时才回来呢？吼，
1: 嗯，
0: 看看呢，
1: 哦，
0: 哎、欸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即马只有在梦中啊，
1: 相会安尼，
0: 对啊，
1: 哦，
0: 啊，相逢那拼回来，会叫你梦到啦，
1: 嗯，
0: 这。你唔免紧张啦，
1: 哎、
0: 欸，因为两个拢有相爱，爱你这么亲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这我那电视我唱的，
1: 嗯，

0: 啊，你这么深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要安怎行？
1: 有，
0: 哎，
1: 判刑啊，
0: 对吧？判刑啊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判刑的慢刑，
0: 虽然是见未到，但是在梦中呢，
1: 嗯，会当
0: 去想到伊啦，
1: 哦，会
0: 啦，
1: 嗯，
0: 讲伊来你身躯边哦。
1: 给你看看，
0: 给你看看。
1: 嗯，啊，你唔能惊着。嘿，
0: 没啦，爷母当时都惊咯。啊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日和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。
1: 嗯，
0: 时间到位啊，要提产品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大忙事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。

而你呢，也拥有我，我还求什么呢？